人活着有长度、厚度、宽度和深度。长度是寿命，厚度是为人，宽度是度量，而深度则是能量。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控制它的宽度。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是可以改变心情。我们不能选择容貌，但是可以涵养性情。我们不可以预知明天，但是可以过好当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做好了要和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要走的准备。这大概是最好的爱情观，深情而不纠缠，打开心扉，执子之手。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遇到再大的事儿，自己扛，忍忍就过去了。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却瞬间崩溃。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而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而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再一次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点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又来了，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上节目的时候都是跟自己说，哦，时间过得这么快，你看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有非常多新歌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就是内心其实是很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最近新歌我挺喜欢的。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张真源的全新单曲，叫做 Someone Like You。 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我想说呢，因为昨天的我就是很忙碌，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昨天和今天就是连在一起了，因为昨天忙完了到家大概已经8点左右了，然后吃完饭9点左右我洗洗就睡了，所以基本上就等于昨天连着今天在过啊，在我来说就是超长的一天。但是忙碌的感觉其实挺好的，就觉得生活很充实，然后就是每天有不同的事情在提醒你的自己。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忙碌的时候呢就全身心的投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适合我。当然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聊聊最近的你都在忙些什么呢。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孟慧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成为我。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动画电影当中的歌曲，这部动画电影叫做《神隐王座》，我们一起来听听《我成为我》。

的是来自于孟慧圆演唱的《我成为我》，这也是动漫作品《神隐王座》当中的一首插曲，就是一首角色歌。就是我真的觉得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然后呢大朋友去支持一下我们的国漫作品，因为就是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至少是我现在看，就是国漫作品真的是在成长在蜕变，然后他在努力的迎合所有大朋友的口味，让大家发现其实大家觉得这个动画片它不只是给小朋友看的，可能很多它也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大朋友去看。而且呢不论是从剧情啊，然后从里面的设计啊，从里面的人物啊，你都会发现就是它真的在很努力了，而且呢它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只不过是很多人就是在印象当中有一点点壁垒，就会觉得说哦，动画片小朋友看的，其实并不是。我周围真的有很多的大朋友都在很喜欢这些国漫作品，所以期待大家就是能够拿出一点点的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国漫。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更加认真的以一个非常端正的态度来看我们的国漫作品的，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年前了。然后当时呢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大三快大四，然后要实习的时候，我的那个大学同学就是他毅然决然的又重新投入到了这个动画事业里，他去北京学习动漫制作绘画。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是20多岁的年纪了，大家都已经相继的准备就业了，他又重新开始了。我当时就问他怎么有这样的勇气，就是说又选择了一个零起点，就是你要付出的它不只是一些就是金钱呐，然后包括你的精力啊，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面对家里啊，朋友啊，其他人的这种异样的眼光。因为他不是从小学，他是从20多岁才开始投入。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一定是要有一部分人先去尝试，先去学习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国漫才能走出去。我那一刻我都觉得他在我的眼前闪闪发光，就是他自带光芒。我虽然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是我十分佩服，就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批人在默默地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呈现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作品，然后我们才能看到比方说像哪吒这样的，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作品。是因为有他们的付出，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国漫作品，来支持他们啊，因为真正的需要大家的关注，他们的付出才没有白白的付出。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近期很多朋友都在追的一部剧集，嘎戏。就是这个剧播了4集的时候男二就出圈了，就是我觉得也意外，也在情理之中，就是还挺好看的啊，剧情上不错。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于魏礼安 Special Night。

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觉得昨天和今天连在一起了？因为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整晚都在做梦，所以我觉得白天的时候工作就已经很忙了，晚上的时候我也没闲着，然后就是一直反复的做梦，也有可能是白天就是真的累到了，然后晚上的时候睡得又好又不好，就是我睡得很早，然后呢醒得也不算很早，但是我一整晚的梦都很连贯啊，就是我好像在穿梭在不同的片场，然后出演不同的角色，从这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然后再跳回来，醒了的时候就若隐若现的记得一点点梦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两天没有休息，就是连在一起了啊。那一刻我就想说好吧，我过了非常漫长的一天，或者说非常漫长的48个小时，但是挺好玩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魏礼安的歌，叫 The Special Night 就是嘎戏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我很喜欢魏礼安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有故事感，然后呢也非常的适合给这些剧集然后来演唱他们其中的歌曲。它不会让你在听歌看剧的时候容易出戏，而是很容易衬托着整部剧的那个结构和当时所在的那个剧情，它就是让你发现，因为有这样的音乐在衬托，然后让整个剧情都很有氛围感，就是它是很有氛围感的声音所以也推荐给大家，有时间可以追剧或者说呢闲暇的时间可以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这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错过你的季节。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谢莲娜依高，错过你的季节，这是骄阳似我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我个人也觉得谢莲娜依高最近的这个路线走得蛮对的。因为就是如果不能频繁的发专辑或者是 EP 的话，就是其实很容易被淡忘啊。毕竟呢，现在在乐坛当中新人辈出，然后大家有的时候听歌也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呢，如果他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就是出现，然后呢在更多的出现在你的眼前，就是你这首歌记不住我没关系，下一首歌你就容易记住我了，或者是搭配着那些剧情，因为呢在剧集当中的这些歌它会被反复的出现，所以呢就很容易因为一部剧情你很喜欢，然后就慢慢的记住了这个声音。所以我觉得谢莲娜依高近期的这个方向他走对了，是会让我觉得他也在很努力的让大家记住他是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他的声音，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个努力的小姑娘。继续要来听到的呢，在整点广告之前，这是来自于言人中的歌，叫做藏不住。这也是这一段时间很多朋友会反复提起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偷偷藏不住》啊。之前呢，这个剧其实挺火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就是没有看。然后后来呢，看到了很多人剪辑的里面的一些片段，就很感兴趣，然后就看了这个剧。我真的觉得这部剧集当中演员的演出，然后剧情的改编很棒，就是很适合。就是闲暇时光，然后呢下饭的剧，或者是说你就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很舒服的就是这种观感去看的剧集，它不会让你的心情有那种特别悬殊的那种大起大落，它就会有那种小小的甜，然后或者是那种小小的酸，它会让你刚好就沉浸在这个剧情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于言人中的藏不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我的音乐听我的，
7: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8: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9: 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Sunny Day。 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Penny 的一首歌，和周岩合作的，也是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我们来听听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明知山。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明之山》，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By Two 的一首歌。我在这两天呢还看到有一些歌迷就是开始怀念他们小时候的样子，就是那个时期的他们真的是很青春，然后呢很有活力。但是人总归是要成长的，可能成长之后呢，会逐渐的发现曾经小时候的那个自己想要坚持的那些理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 By Two 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断崖》。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By Two 啊，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着有关于感情当中的莫测和无常。那么 By Two 呢，用他们的声线呢，将深爱和逃离这样的一种矛盾浅浅的撕开，在歌曲当中呢，也非常沉缓而又富有张力的旋律，去感受这样的一段情感的这种轨迹。而听众呢，可以在旋律的起伏当中遇见爱情从热烈到冰冻的那每秒，这是当音符最终消散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留下的，可能只是走不出的这种困境，更是一面照见我们自己的镜子。谁没有经历过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分开呢？又是那种你带着一些期待，然后突然又碎掉了。我们总是在练习着接受这种突然的消失，然后呢，去感受那个遗憾。可能那些难忘的甜蜜、冷战过后的拥抱，都会成为一把温柔的刀子，它会刺进回忆当中最痛的那个地方。当依赖变成了枷锁，当逃离变成了我们的自救，可能我们会败给时间，但是依旧会感谢所有的遇见。听到的这就是来自于 By Two 的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魏安，我们要听到一天一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天一天》，这也是他在今年的全新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来自于魏礼安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天一天》。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种创新的这种想法在里面的，他有一些天马行空的音乐想法在他的音乐宇宙当中，所以呢这次他也有这样的一张小小的一批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三首不一样的歌曲，一首呢是刚刚听到的《一天一天》，还有《为什么你总是爱上不该爱的人》，还有一首叫做《繁琐》。那前两天我有跟大家一起分享到，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就是迷离之间创作的一首歌，就是一首关于情感的歌，关于时代更迭、曲风转变，但是呢依旧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歌曲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一些感情观和故事，还有那些令人激动过的这种小小的心思在里面。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王心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不是我的》。

听到的来自于王心凌，如果不是我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女孩》这部电影当中的片尾曲。接下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半吨兄弟。这首歌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半吨兄弟的声音呢，应该有一些听节目的朋友也有一些了解。就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就是少一些适合他们的原创的歌曲，总是在翻唱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容易就会被大家淡忘。所以我希望呢是有更多适合他们的原创。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只要有你》。

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只要有你，其实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再通过他的声音又诠释了一遍，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需要，一首能够让大家通过他们记住的原创歌曲，但是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等待着。继续来听到来自于宋亚轩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无趣生活指南》，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听歌。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四，这首歌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叫做 To My Big Girl、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就是阿四个性的一首歌。他好像很想要通过一些歌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比方说告诉我们他近期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某一个镜头给他的一些灵感，他都放在了这些歌曲里，有他自己的情绪，又有他自己的断定，有他这些旋律当中带着的克制，还有继续前行不做停留的坚定。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张杰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电影生活。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电影生活，那么这也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着我们所向往的这样的一个熠熠生光的电影画面。其实打开电影你也能够看到无限的生活，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朋友是很有共情能力的，在电影当中呢，你也看到了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了不同的结局，也想到如果自己是电影当中的某一个角色，那么自己又会如何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电影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也给了我们一定的方向感。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威利安最近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pecial Night。

听到这首歌是我最近会经常开车的时候循环听的一首歌，叫 Special Night。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郁可唯。这首单曲呢，就是我给他打了一个重点的标记，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当时为什么要标记他了。就是可能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很有想法，后来这个想法就是忙碌之间忘记了。今天呢翻歌的时候又被我翻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之前被我标记了的歌，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其实有的时候心态真的很重要，它和年纪没什么关系。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的时候，那么年纪也没有办法阻挠你年轻的样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和叛逆是吴克群和叛逆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歌，这也是最近他们的一首全新的对唱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就是吴克群和叛逆戴佩妮的新歌了，所以这一次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其实就好像是时间的一种回应，也是让吴克群的旋律遇上了戴佩妮最细腻的听觉。那么吴克群呢，把他的曲交给了戴佩妮，然后呢，就像是把自己的心事交给了最信任的朋友，于是呢，戴佩妮用她的制作勾勒出了她的心事，照亮出了另外的一个轮廓。这不仅是音乐上的一次默契的合作，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对话。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念念》。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和佩妮戴佩妮一起演唱的歌，叫做《念念》。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收录在《家里家外》第二部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时间》啊。虽然这是一部短剧，但是呢，这部短剧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关于家的一种很深很深的念想。它会让你在看过这部剧之后，很想马上回家拥抱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时间》呐。

开玩笑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金志文的《和睦》，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行驶当中突然听到底盘咯噔一声，或者是嗡嗡的声音，心里顿时一紧，这车是不是出问题了？汽车呀，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各个部件运转都会发出声音，但有些声音是正常的，有些却是故障的前兆。尤其是底盘传来的异响，往往预示着悬挂、转向或者是制动系统存在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解析车辆的种种声音密码，让您通过听声辨故障。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叶倩文的《爱的可能》。

那么第一种是过减速带或者是颠簸路面的时候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松了，这个多半是悬挂系统的问题，可能是平衡杆小连杆松动，或者是下摆臂球头磨损。那么这两个部件呢，负责连接车轮和车身，一旦出现间隙过坎的时候就会发出金属撞击声，如果不及时处理，松旷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行驶的稳定性。这种声音的特点呢，就是只有在颠簸的时候出现，平路行驶一切正常，所以别觉得啊还能开就没事儿，这个该查还得查。

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听到吱吱嘎嘎的摩擦声，像是橡胶在干磨，那么这多半是转向系统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平面轴承或者是顶胶老化。那么平面轴承呢，位于减震器顶端，负责转向时的顺畅转动，一旦磨损或者是缺油，打方向就会发出异响。还有一种可能是外球笼磨损，那么表现为转弯加速的时候咔咔作响，直行的时候没事，球笼里面包裹着润滑纸防尘套，一旦破裂，那么砂石进入球笼很快就会报废。听到这一类的声音，建议尽早的静电检查，别等半轴报废再后悔。

0: 欢迎继续收听。
1: 行驶当中听到有规律的嗡嗡声，而且随车速变化越快越响，这多半是车轮的轴承出了问题。那么车轮轴承磨损之后呢，滚动阻力增大，会产生低频的嗡嗡声。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开到安全路段，轻微的左右打方向，如果往左打时声音变大，说明右侧的轴承可能有问题，往右打时呢声音变大，则可能是左侧。那么轴承损坏早期呢，可能只是噪音，但严重时呢会导致车轮卡死，绝对不能拖延。这种声音还有个特点，在特定车速区间最明显，比如60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刹车的时候听到尖锐的吱声，像是这个金属摩擦音，这八成是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了。现在的刹车片呢，大多带有磨损报警片，当磨损材料快用尽的时候呢，报警片会与刹车盘接触，发出尖锐声响，提醒更换。如果继续忽视，那么接下来就是越过了刹车片，直接磨损刹车盘，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换刹车片的事儿了，刹车盘也得一起换，费用翻倍。还有可能是刹车盘上有硬点或者异物，这种声音呢往往是间歇性的，多踩几脚刹车可能消失，但是也别掉以轻心。

起步或者急加速的时候听到咔的一声，像是哪儿别了一下，这多半是传动系统的问题，前驱车的半轴外球笼磨损，后驱车的传动轴十字节松动，或者是差速器间隙过大，都可能导致这种异响。还有可能呢，就是发动机机脚胶老化，起步时发动机扭力过大，导致机脚胶缓冲失效，金属部分呢直接撞击车身。那么这种声音呢，往往只在特定的工况之下出现，比如刚起步、急加速或者是倒车的时候，因为它涉及到动力传递，所以要建议尽早排查，别等抛锚在半路上。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即将来聆听的是经典的对唱歌曲，下面这首歌《屋顶》。《屋顶》呢，旋律是裹挟于一种青涩的爱恋，天台对唱的画面感拉满，这也是刻在青春里的甜蜜对唱。好，一起先来听听这首歌。

一起来聆听下面这首歌《珊瑚海》。这首歌曲男女生高低音默契的来进行一个搭配，唱出了爱情当中的一种遗憾和无奈，氛围感啊也是非常的舒心啊，一起来听。

好，刚才听这样的两首歌啊，感觉好像稍微沉了一些。这样，我们来听一首欢快一些的歌，来听听《小酒窝》哈。这首歌，旋律非常熟悉，但是呢，却甜而不腻。歌词啊，都是心动的细节，也是告白和日常撒糖的必备曲目。好，一起来听听《小酒窝》。

清新的曲风配校园感的歌词，这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这首歌呢，歌唱的两个人声线很清甜，是配复刻初恋的这种懵懂与美好。一起来听听被风吹过的夏天。

即将听到的歌曲《素颜》，这首歌曲呢，最突出的特点，歌词很直白，唱尽了青春里不施粉黛这样的一种情粹的情意，所以说也是怀旧感拉满。

下面这首歌即将听到的是你最珍贵，这首歌曲深情，歌词真挚，男女生互诉心意，也是情歌对唱当中的经典范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我们即将听的是李健的歌。有人呢说李健是音乐诗人，而且呢他的歌让我们会感受到那种诗意和温暖。

刚刚我们一起来聆听了这样一首很熟悉的歌曲，过去听的都是女生版本王菲演唱的，今天我们听了一个男生版本的《如愿》。其实呢，很多歌曲啊，男生和女生不同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来听听李健版本的《传奇》。

2011年呢，李健探访了贝加尔湖之后，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了大江南北贝加尔湖畔。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呢，就给我们感觉像清冽如林间的清风一样，也描绘了月下湖水的宁静浪漫。好多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也喜欢歌中的贝加尔湖畔。

这首歌充满了诗情画意啊，听起来呢心情都跟着无比的惬意。再来听一首啊，风吹麦浪，歌曲当中木吉他和怀旧的旋律写了青春回忆和乡愁，所以说呢一听起来你可能就会想起故乡的田野和年少的时光。

不知道李健的哪首歌会戳中你的心房。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在异乡啊，为异客的时候呢，相信李健的这首《异乡人》一定会戳中你的心。这首歌呢，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外漂泊的人。歌词很朴素，旋律很温柔，但是呢，却唱出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坚持。很多人都说呀，这首歌听着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

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的是《向往》。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感觉呢，这歌词当中唱的就是直接能唱到人的心里，温柔当中带着坚定，迷茫当中却守着希望，而且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感觉像黑暗里亮起的光，也给人以力量。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今天依然听的是李健的歌曲，我们就从《人间共鸣》这首歌开启。

很多人都会说李健的歌听起来是越来越有味道，旋律当中或是凄美或是温柔，唱爱情唱友情，克制又动人。即将来听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听起来也是那样的一种柔美感。好，一起来听听《假如爱有天意》。

那下面这首歌呢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改编，以日记式的一种歌词讲父亲的平凡伟大，旋律很朴素，但是情感听起来却是非常深沉，可以说句句戳心，所以说呢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为了父爱之歌。

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的诗歌，温暖而且治愈，唱出了时光，唱出了爱情，也唱出了陪伴，听起来温柔又安静，

美若黎明这首歌灵感来自意大利，融合了欧洲的民谣。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好，就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希望和浪漫的歌《美若黎明》。

从歌曲《传奇》到《异乡人》，到今年的《人间共鸣》，李健的音乐呢，始终是非常的清澈、温柔，而且有力量。我们也希望李健的这些歌声能够治愈你忙碌的日常。下面这首歌《一念一生》，这也是李健在电视连续剧《庆余年》第一季当中的主题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专门来解车辆异响。低速行驶的时候，听到有节奏的咯噔咯噔的声音，而且频率呢随车速变化，

那么如果只是石子儿，用钥匙或者螺丝刀撬掉就行。还有一种可能是轮胎鼓包，表现为行驶当中有规律的抖动和闷响，那么这更危险，随时都可能爆胎，必须要立即更换。轮胎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

过弯的时候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是底盘要散架，这多半是底盘橡胶件老化的信号。那么汽车底盘呢，有大量的橡胶衬套用来缓冲震动，连接各个部件，时间长了呢，橡胶会老化变硬，甚至开裂，失去缓冲作用，金属部件直接碰撞，那么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常见的有下摆臂衬套、平衡杆胶套，还有这个副车架的衬套等等。那么这种声音在冬天会更明显，因为橡胶遇冷变硬，如果只有冬天想，夏天消失可以暂缓处理，如果全年都想，那就得考虑更换了。

停车后听到排气管噼里啪啦的金属敲击声，那么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响，这其实大多呢是正常现象，别紧张。三元催化器和排气管呢都是金属材质，高温工作之后冷却收缩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尤其是刚熄火的那会儿。但如果行驶当中排气管有突突的声音，伴随着动力下降，那可能是排气管漏气，或者是三元催化器堵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排气管吊耳老化，那么导致排气管晃动撞击底盘，这种声音呢往往是金属碰撞声，需要及时处理。

除了这些常见异响，还有一种情况呢需要特别警惕，行驶当中突然听到咣当一声巨响，然后车辆跑偏，方向发飘，这很可能就是悬挂部件断裂，比如下摆臂、转向拉杆等等。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继续开，立即靠边停车呼叫救援，虽然概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生就是大事儿。平时保养的时候呢，多留意底盘部件，看看有没有锈蚀、裂纹、漏油，这些细节呢能够帮你提前发现隐患。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稳，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

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过坎戈登，查悬挂，打方向戈支，这个查顶交囚笼，行驶嗡嗡，那查轴承，刹车吱吱响，查刹车片，起步咔的一声，记得查传动，那么低速戈登呢要查轮胎，过弯嘎吱响要查胶套，熄火噼啪响就不用担心了。当然这些都只是经验之谈，真正准确判断还得靠专业技师用举升机把车升起来检查，一响就像是汽车的身体语言，它在告诉你哪里不舒服，别嫌麻烦，也别当没听见，及时处理汽车的问题，才能避免大麻烦。好了。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段午间时光当中，我们将一起来收听好歌，一起来收听情感故事，一起来了解一下观影的小知识。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倾尽天下》。

这首歌是一首典型的古风圈的经典代表作，名字叫《倾尽天下》。这首歌是以沧桑的历史为骨，旋律大气磅礴，歌词勾勒出帝王霸业与爱恨纠葛，编曲融合多种古典乐器，氛围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回响，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收听的是古风歌曲，这首歌《锦鲤抄》。

在古风歌曲当中有一首歌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吹梦到西周，歌词是华丽而且没有重复，将相思之情融入词藻之间，男女生对唱配合默契，旋律倦怠缠绵，几句诗情画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韵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您继续在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主人公叫秀琴，今年43岁，在超市做理货员，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丈夫话很少，常年在外打工，儿子上初中叛逆，家里的事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很少笑，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完一天是一天。某个深夜，他失眠了，随手点开一部评分很高的电影，叫《海蒂和爷爷》。电影当中，阿尔卑斯山的蓝天、青草、羊群，小女孩光着脚丫在山坡上跑，风把她的笑声吹得很远。海蒂和爷爷从陌生到相依，没有大道理，只有安静的陪伴与责任。秀琴一边看一边哭，不是难过，是心里很久没有这么柔软过了。她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也爱跑爱笑，也觉得世界很大很好，什么时候开始她就把自己弄丢了呢？电影结束，天

快亮了。他走到窗边，第一次认真看清晨的天空。他决定不再只做谁的妻子，谁的母亲，也要做回他自己。

再后来，过了很久，他每周给自己留半天时间，去公园走走，晒晒太阳，买一束便宜的小花插在瓶子里。他对儿子说话不再只有催促，也会听他讲学校的事儿。丈夫回来，他不再只是抱怨辛苦，也会笑着说一句：“你也累了吧？”其实电影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却把他从麻木的活着里拉了出来，让他明白了，平凡的日子里温柔和热爱从来都不是奢侈品。

一小段歌曲过后，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来自于阿哲，他叫阿哲，27岁，和父亲10年没有好好说过话。父亲呢是个沉默的木匠，一辈子不会表达感情，只会埋头干活。小时候他觉得父亲不爱他，长大后更是处处对着干，成年以后几乎不回家。有一年夏天，他一个人在出租屋翻到了一部电影，电影里有一个男人带着小男孩去找妈妈，一路上他惹事儿、耍赖、不靠谱，可关键时刻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那个孩子，默默守护，陪他难过，陪他疯。看到后半段

哲突然哭得控制不住，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他话很少，严厉，从不夸他，却在他上学时天不亮就起来给他做饭。他生病时，父亲整夜坐在床边。他北漂的第一年，父亲悄悄往他卡里打钱，只发一条短信说：“别委屈自己。”原来，父亲的爱从来都在行动里，不在嘴上。就在看完电影的那天晚上，他第一次主动给父亲打了电话。电话接通了，他只说了一句：“爸，我想你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传来父亲沙哑的一声：“回来吧，饭好了。”十年的心结被一部电影解开了。有些爱笨拙沉默，却重的能拖住你的一生。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下一个故事，她叫小云，36岁，全职妈妈10年，每天围着孩子老公灶台转，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没有朋友，没有爱好。夜深人静时，他常常躺在床上问自己，我是谁？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他偶然间看了一部电影，电影里的每个普通人都在生活里挣扎，中年男人的压力，妻子的迷茫，孩子的孤独，老人的沉默。没有逆袭，只有真实而有点残忍的日常生活。看到女主角每天重复家务，照顾家人，渐渐失去自我，最后在车里崩溃大哭时，小云也跟着哭了。她仿佛看到自己一样的疲惫，一样的委屈，一样的不甘。但电影没有煽情，也没有给解药，只是平静地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有无奈，有遗憾，有平凡到不值得一提的日子，可就算这样，每个人也都在认真地活着。看到这里，小云忽然释然了，他不再纠结我有没有价值，而是开始在琐碎里找一点属于自己的光。孩子睡了，读几页书，周末给自己买一件喜欢的衣服，偶尔和老公聊聊天，而不只是说家务和孩子。他明白了，不是每个人都要活成耀眼的样子，把平凡的日子过稳、过暖、过踏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一起来聆听和小雨有关的故事。她的名字叫小雨，22岁，农村女孩，高中毕业之后打工，做过服务员、工厂流水线、销售，但是都没有做长久。家里穷，父母身体不好，他想挣钱，却一次次被骗、被欺负、被辞退。他越来越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甚至想过放弃。有段时间他失业了，住在廉价出租屋，每天吃泡面，整夜睡不着。朋友给他推荐了《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电影里，克里斯破产，被妻子抛弃，带着儿子睡厕所、睡地铁，穷到极点，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一边扛着生活的重压，一边拼命努力，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会全力以赴。看到他抱着儿子在公共厕所过夜，用脚抵住门，捂住儿子的耳朵，自己默默流泪时，小雨哭得撕心裂肺。他觉得自己的苦和他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电影最后

克里斯成功了，可最打动小雨的不是成功，而是他在最黑暗的时候依然没有丢掉的尊严和希望。当他擦干眼泪，第二天就出门找工作。这个时候，他不再怕被拒绝，不再怕吃苦，不再看不起自己。他从最基础的销售做起，每天比别人多努力一点，慢慢地做出了成绩。后来有人问他，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他说，就是那部电影。幸福不会自己来敲门，但只要你不放弃，你就有机会去敲幸福的门。如果你愿意。相信只要我们愿意，幸福这扇门你一定会敲得开。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这时段我们继续来收听在我们身边的和电影有关的故事。

小男孩米格热爱音乐，可家人禁止他碰音乐，因为曾祖父为了音乐抛弃了家人。

米格在一次意外当中，他了解到，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不是真正死去，只要人间还有人记得你，你就一直存在着。他见到了落魄的埃克托，埃克托唯一的心愿就是人间的女儿还能够记得他。米格终于明白，家人反对的不是音乐，是害怕被抛弃，被忘记。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寻梦环游记》当中的内容。其实《寻梦环游记》是很多小朋友都看过的一部电影。有一位朋友，他小的时候也看过，但是那个时候他看的时候呢，只是看其中的内容，没有想过多年之后，在他的想念当中，也有了《寻梦环游记》同样的一幕一幕。

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原来想念从来都不会消失。第一次看《寻梦环游记》是在一个很平常的晚上，我不懂什么是动画美学，只是随便点开一部电影。可看着看着，心就慢慢沉了下去。我忽然想起我的奶奶，她走的那年，我还不太懂生死，只知道再也没有人在我放学路上等着我了，再也没有人把剥好的橘子塞进我的兜里，再也没有人当我受委屈时轻轻拍着我的背说不怕。后来日子一天天过，我上学，我工作，忙忙碌碌，好像慢慢就不那么天天哭了。我以为是时间冲淡了想念，直到看到电影里米格对着快忘记爸爸的可可奶奶轻轻唱起了歌，歌声很轻，就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下敲在心上，我才忽然明白，我不是不想念了，我只是想把思念藏起来。

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一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载入史册的名字，可我们会被家人记得，被朋友记得，被爱过我们的人记得，就这么简单，却足够温暖一生。原来《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教给我们的不只是如何面对离别，更是如何好好去记得，如何带着爱好好往前走。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故事，那场迟到了多年的青春闲事。

次看《情书》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不是会为暗恋脸红心跳的年纪。那天窗外下着小雨，屋里安安静静，我随手点开这部被很多人称为暗恋天花板的老电影。本以为只是看一段别人的青春，没想到却把自己藏了多年的心事全都翻了出来。电影一开始节奏慢慢的，白茫茫的雪，安静的街道，那一刻我突然就鼻子发酸，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喜欢，不说，不打扰，不靠近，只是默默地把一个人的名字写满一整个青春。

我想起了我中学时的那个人，他不是耀眼的学霸，也不是张扬的少年，只是安安静静坐在教室前排，写字很好看，笑起来有浅浅的梨涡。我和他说话不多，甚至很少有正式交流。我会故意绕远走路，只为和他走一段放学的路。会在上课的时候假装看黑板，余光却一直落在他的身上。会偷偷翻看他的作业本，只是想多看看他的字迹。那时候的喜欢干净又胆小，怕他知道又怕他不知道。我们两个就像两条平行线，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毕业后朝着不同的方向，再也没有交集。后来我长大了，谈恋爱、分手、忙碌、奔波，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经历过轰轰烈烈，也谈过平平淡淡的感情。我以为年少时那点微不足道的心动早就被岁月冲淡了，消失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直到情书里，女孩站在窗前，看着那张画着自己的卡片，眼泪无声地掉下来，我才猛然意识到，有些心动从一开始就是一辈子的心事。

为你心坎困与倦，独个忍受。

情书这部电影里的男孩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那句喜欢，他没有表白，没有纠缠，没有打扰。这像极了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青春，没有撕心裂肺的离别，甚至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没有，只是在某个夏天，考完最后一场试，收拾好书包，走出校门，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人说，《情书》这部电影太遗憾了，相爱的人终究没有在一起。可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要有结果，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要变成相守，有些遇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他陪我走过一段懵懂的时光，让我在

枯燥的日子里有了偷偷喜欢的理由。我们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没有千古流传的故事，我们拥有的只是一段藏在心底的回忆，一个想起时会温柔一笑的人，和一部懂我们所有心事的电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这
5: 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0: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

0: 的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我拒绝平庸，
4: 我抵触暗恋，
2: 我不要平淡，
4: 我中断失眠，
2: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4: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2: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4: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那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首歌曲呢是由黎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爱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陈慧娴演唱的歌曲《人生何处不相逢》。

人生何处不相逢，表达了人生当中相遇与离别的无常以及缘分的珍贵。那么这首歌曲呢，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描绘了人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相遇又分离的情景。

词中的那句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在各一方，形象地表现了这种相遇与分离的无常。同时呢，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实意，默默地承受际遇，就是向我们表达了即使说是在告别的时候呢，也要真诚以待，默默地接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际遇。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明天是否爱我》。

这首歌曲呢，主要就是表达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渴望，还充满了柔情和感性。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动人心弦的，听过之后会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接下来一起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爱与痛》。

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王菲独特的嗓音，传达了在爱情当中人类经常会遭遇到的复杂和矛盾的情感。无论表面上的坚持是多么的真实，爱情的边缘呢，总是存在痛苦的威胁以及无尽的迷惘。可以说，我觉得这首歌曲它不仅是一首表达爱情痛苦和挣扎的歌，也反映了大家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的一种复杂的

情感和内心的挣扎矛盾。王菲的独特嗓音和细腻的歌词呢，也使得整首歌曲可以说成为了经典，深受听众们的喜爱。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呢，是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饿狼传说》。

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听啊，整首歌曲的旋律明快有力，高低起伏，与张学友的热情嗓音遥相呼应，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

节目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 Beyond 乐队演唱的《喜欢你》。

喜欢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深深的喜欢和思念的感情，同时这里也蕴含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那句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表达了歌手对对方的深深喜欢和欣赏。这首歌曲通过细腻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呢，描绘了一个人在黄昏的街头上被细雨淋湿的情景，可以说内心充满了对过往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也可以说是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 Beyond 乐队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一起来听由徐小凤演唱的歌曲《每一步》。

这首歌曲呢，描述了徐小凤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仍然坚持前进的故事，表达了她的奋斗精神和坚持的信心。可以说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它激励我们大家勇往直前，不畏艰辛，表达了努力奋斗的力量和决心。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巫启贤演唱的，名字叫做《只因你伤心》。这首歌曲呢，是发行于1996年，传唱度呢是非常高的，成为了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歌词当中描绘了在爱情中的无奈与不舍，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也是深深打动了许多听众的心，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难以忘怀的音乐记忆。接着一起来听由罗大佑演唱的歌曲《恋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

0: 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 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是紫荆。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4: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0: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

0: 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探索天空的模样，

0: 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的歌曲又是什么呢？今天是哪位歌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听的音乐呢？他就是王源。从少年的偶像到实力的音乐创

创作人，他用了三张专辑书写了青春、浪漫和成长，每一首歌可以说呢都藏着他的真心和才华。那接下来咱们沉浸式的去解锁他三张专辑当中的一些宝藏金曲哈，像夏野了这张专辑，还有客厅狂欢、在星球下狂奔等等，里面有一些好听的破圈的金曲，慢慢的听，细细的赏。

接下来的时间先从第一张专辑下野了说起。这张专辑呢是第一张巅峰的作品，这是王源呢在2021年发行的专辑，也是他首次的担任制作人的里程碑的作品，直接拿下了东方风云榜最佳的专辑奖，实体专辑预售秒空，口碑和销量双爆。整张专辑呢就像一场肆意疯长的夏日盲盒，八首歌曲分为四个篇章，风格呢横跨了流行、摇滚、电子、R&B， 就有着少年的那一种治愈清澈，又有着创作人的先锋态度。歌词呢非常的诗意，像是读一本散文诗，旋律抓耳，到循环百遍也是不腻的哈。出圈的必听神曲，那就是刚才和大家来分享的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咱们听完了哈。那么接下来就听一下这一张专辑当中的疯人公园。

刚才那个和大家分享了三首音乐，像流星也为你落了下来，最后一首我个人是蛮喜欢这首音乐的啊，绝对的比较出圈的神曲，因为比较轻柔治愈，就像是夏天星河铺展，温柔浪漫。歌词当中写着流星也为你落了下来，晚风也为你吹过来了，把少年的那种纯粹浪漫写到极致，斩获了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至今呢仍是无数人治愈的神仙音乐哈。那这张专辑的整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王源呢创作蜕变的一个起点，包括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彻底呢摆脱了一个偶像的标签，用实力去证明原创能力。曲风呢兼顾着大众的审美和艺术质感，既有着传唱度高的抒情音乐，又有着先锋的实验的电子音乐，适合所有喜欢治愈啊浪漫的曲风的朋友，不管是安静独处还是日常通勤，可以说听它的适配度非常高。那么接下来继续欣赏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Home》。

接下来呢，咱们要走进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一张氛围感的神仙专辑，叫《客厅狂欢》。豆瓣的评分是8.4分，被乐评人称为华语卧室流行天花板。实体黑胶13个小时销量。

有卧室流行音乐啊，弱化强烈的这个旋律的感觉，侧重于什么，就是铺陈，戴上耳机属于沉浸式浪漫的风格，像走进了一场非常温柔又浪漫的梦境。如果说这一张专辑想要推荐给你的一些歌曲的话，可以去听一听刚才咱们听到的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萤啊，还有这此刻播放的这一首客厅狂欢，还有稍后要播放的那一首浅

专辑当中的一首潜潜水的潜，小众但是比较惊艳的一首歌曲，极简的电子风，节奏呢也是比较舒缓流动的，就像是潜入了海底的那一种感觉，有一股神秘安静的力量。那这一张专辑呢，是王源音乐质感的一个飞跃哈，全程都参与了创作和制作，曲风呢更加的成熟，更加有个人的风格和特色，没有去迎合大众的市场，每首音乐就像是一个精雕的艺术品，适合喜欢氛围感的朋友，还有就是迷幻电子高级浪漫的这个风格的朋友，不管你是戴上了耳机沉浸式的去聆听，还是安静时放空自己，这一张专辑都像是带你逃离喧嚣，享受独处的神秘浪漫美好。

那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和你共同分享到的是王源三张专辑当中比较好听的金曲推荐。如果你也有想要听到的王源的歌曲，不妨推荐给我哈。此刻依旧是我们的音乐好时光，稍后版头过后继续回来聆听王源的歌曲。

0: 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

0: 接下来的时间要介绍的是王源的第三张专辑，2025年的这张专辑在星穹下狂奔，星穹下狂奔。最后压轴登场的这张专辑，2025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呢，实体专辑上线两分钟啊，就销售突破了5000万，创销量的记录哈。曲风也是多元到惊艳，是他创作成熟的巅峰作品。那这一张专辑就像是一场星穹下的生命狂奔，整张专辑呢有8首歌曲，横跨了流行啊、复古舞曲还有摇滚，就有着热烈奔放的活力音乐，又有着深沉治愈的抒情音乐。那这张专辑的主题围绕的就是自由、理想、成长和热爱，传递了保持清醒、保持爱和保持探索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每一首歌呢都充满着力量和温度。那这一张专辑必听的曲目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雪崩、羚羊、牧童，还有浪漫星球。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牧童吧。
1: Hola, ¿cómo estás?

0: Ciao, piacere di conoscerti.
1: Konnichiwa.
2: 听这首音乐的歌词，我们就能感觉到它是格局比较大的一个音乐哈。灵感呢来自于王源探访了非洲的马拉维的感悟，就是每个人爱上陌生人个体的那种温暖的链接。他唱腔呢也带着一种种治愈的感觉，歌词满满都是人文关怀，就是自然好，然后每个个体都好，我们彼此相互照应着，幸福着。

那么接下来要分享到的是一首《羚羊》哈，这个灵感呢也是来自于他童年记忆当中的羚羊牌的汽车哈，怀念着童年简单纯粹的那种快乐，感慨呢长大之后呢成长与失去。这个音乐其实是很能感动到我们的，别提这个羚羊牌的汽车了，就是童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其实说起来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份很美好的回忆哈。羚羊穿过了旷野，我穿过了时光，温柔有力量啊，来听一下。

当我们在向前狂奔的路上，偶尔会被过去怅然的时候，希望这首歌可以是那个内心的呼唤，带着共鸣的节奏在耳边陪伴着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远方和羚羊哈、啊。有人说又是一首原创的音乐哈、啊，跟着王源呢，在反方向的狂奔当中，和那个没有被长大吞噬的自己隔空对话。生命呢，就是一场永恒的缺失，那就继续坚持自己的远方吧。也有朋友说，今年呢，也是喜欢王源的第12个年头了哈、啊。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他，王源呢是陪我走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的。如今呢，我们都变得更好了。23年的时候，状态最不好的一年，你开了一场巡演，当时特别开心。遗憾的是重庆场没有抢到票哈、啊，但是依旧去了华西看了直播，打卡了地方。从那之后，我感觉我在慢慢找回。来自己，谢谢你一次次的治愈着我。其实好的歌曲，好的偶像，它就是有一种魅力。好的优质的偶像有一种魅力哈，那是一种向上的、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平凡但是不平凡的那种力量。可是从这张专辑当中，满满都是能感觉到他对于那种人文的那种关怀和爱意和善良，

那这一张专辑其实相较于前两张专辑又有了深度和质感哈，它有很多思考的东西。实体专辑的设计呢也是比较有巧思的，四个版本各有特色，就像素风的这个封面啊，还有画着胶唱片的那种画胶唱片的那种封面，还有桌游的这个周边呢、等等，它具有这个收藏价值和观赏性的，适合所有这个喜欢多元曲风啊、治愈着力量啊、真诚创作的这种朋友啊，不管是活力外放的，还是说你就是像王源本人那一种比较治愈的安静的，那这一张专辑的歌曲也都能满足你

其实呢，每个人内心都会有突如其来的一场雪崩，天地呢都静得会让人窒息。那个时候我们不必去纠结怎么办哈，其实静下来安安静静的，不必去硬撑自己没有什么，假装无恙，允许情绪去肆意去落下来，慢慢来，等着内心的风雪停下来，那些散落的心情终会慢慢的归位。有的时候我们真正会人真的会雪崩的，就是那一种不是声嘶力竭的，而是心底无声的雪崩，万千的情绪会轰然的倾泻，只剩下很疲惫。那我们就暂且的停下脚步，和脆弱的自己去相拥，风雪呢总会过去，我们也要学会和自己去和解。

时间呢来到了17:58，我们从这个夏野了这张专辑的少年盛夏，到客厅狂欢的私密浪漫，再到星球下星穹下的狂奔哈。王源呢用他三张专辑完成了从少年偶像到实力唱将的这个完美的变化哈。他的音乐呢没有浮躁，没有功利，只有着一些真诚、温度和才华，每一首音乐都值得你去反复品味和聆听。那今天的音乐好时光王源的专辑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这三张专辑真的可以说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收手珍藏一下哈，建议大家按心情循环，总有一首你会喜欢。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

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0: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
1: 有些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大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曾经

了钱，每年生日必须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

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以他人期待的方式。

每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笔记。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伤，寂寞的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了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行驶当中突然听到底盘咯噔一声，或者是嗡嗡的声音，心里顿时一紧，这车是不是出问题了？汽车呀，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各个部件运转都会发出声音，但有些声音是正常的，有些却是故障的前兆。尤其是底盘传来的异响，往往预示着悬挂、转向或者是制动系统存在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解析车辆的种种声音密码，让您通过听声辨故障。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叶倩文的《爱的可能》。

那么第一种是过减速带或者是颠簸路面的时候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松了，这个多半是悬挂系统的问题，可能是平衡杆、小连杆松动，或者是下摆臂球头磨损。那么这两个部件呢，负责连接车轮和车身，一旦出现间隙，过坎的时候就会发出金属撞击声，如果不及时处理，松旷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到行驶的稳定性。这种声音的特点呢，就是只有在颠簸的时候出现，平路行驶一切正常，所以别觉得啊还能开就没事儿，这个该查还得查。

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听到吱吱嘎嘎的摩擦声，像是橡胶在干磨。那么这多半是转向系统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平面轴承或者是顶胶老化。那么平面轴承呢，位于减震器顶端，负责转向时的顺畅转动。一旦磨损或者是缺油，打方向就会发出异响。还有一种可能是外球笼磨损，那么表现为转弯加速的时候咔咔作响，直行的时候没事，球笼里面包裹着润滑纸防尘套，一旦破裂，那么砂石进入球笼很快就会报废。听到这一类的声音，建议尽早的静电检查，别等半轴报废再后悔。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行驶当中听到有规律的嗡嗡声，而且随车速变化越快越响，这多半是车轮的轴承出了问题。那么车轮轴

层磨损之后呢，滚动阻力增大，会产生低频的嗡嗡声。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开到安全路段，轻微的左右打方向，如果往左打时声音变大，说明右侧的轴承可能有问题，往右打时呢声音变大，则可能是左侧。那么轴承损坏早期呢可能只是噪音，但严重时呢会导致车轮卡死，绝对不能拖延。这种声音还有个特点，在特定车速区间最明显，比如60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刹车的时候听到尖锐的吱声，像是这个金属摩擦音，这八成是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了。现在的刹车片呢，大多带有磨损报警片，当磨损材料快用尽的时候呢，报警片会与刹车盘接触，发出尖锐声响，提醒更换。如果继续忽视，那么接下来就是越过了刹车片，直接磨损刹车盘，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换刹车片的事了，刹车盘也得一起换，费用翻倍。还有可能是刹车盘上有硬点或者异物，这种声音呢往往是间歇性的，多踩几脚刹车可能消失，但是也别掉以轻心。

起步或者急加速的时候听到咔的一声，像是哪儿别了一下，这多半是传动系统的问题，前驱车的半轴外球笼磨损，后驱车的传动轴十字节松动，或者是差速器间隙过大，都可能导致这种异响。还有可能呢，就是发动机机脚胶老化，起步时发动机扭力过大，导致机脚胶缓冲失效，金属部分呢直接撞击车身。那么这种声音呢，往往只在特定的工况之下出现，比如刚起步、急加速或者是倒车的时候，因为它涉及到动力传递，所以要建议尽早排查，别等抛锚在半路上。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专门来解车辆异响。低速行驶的时候听到有节奏的咯噔咯噔的声音，而且频率呢随车速变化，像

补胎垫最稳妥。那么如果只是石子儿，用钥匙或者螺丝刀撬掉就行。还有一种可能是轮胎鼓包，表现为行驶当中有规律的抖动和闷响，那么这更危险，随时都可能爆胎，必须要立即更换。轮胎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

过弯的时候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是底盘要散架，这多半是底盘橡胶件老化的信号。那么汽车底盘呢，有大量的橡胶衬套用来缓冲震动，连接各个部件，时间长了呢，橡胶会老化变硬，甚至开裂，失去缓冲作用，金属部件直接碰撞，那么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常见的有下摆臂衬套、平衡杆胶套，还有这个副车架的衬套等等。那么这种声音在冬天会更明显，因为橡胶遇冷变硬，如果只有冬天响，夏天消失，可以暂缓处理，如果全年都响，那就得考虑更换了。

停车后听到排气管噼里啪啦的金属敲击声，那么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响，这其实大多呢是正常现象，别紧张。三元催化器和排气管呢都是金属材质，高温工作之后冷却收缩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尤其是刚熄火的那会儿。但如果行驶当中排气管有突突的声音，伴随着动力下降，那可能是排气管漏气，或者是三元催化器堵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排气管吊耳老化，那么导致排气管晃动撞击底盘，这种声音呢往往是金属碰撞声，需要及时处理。

除了这些常见异响，还有一种情况呢需要特别警惕，行驶当中突然听到咣当一声巨响，然后车辆跑偏，方向发飘，这很可能就是悬挂部件断裂，比如下摆臂、转向拉杆等等。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继续开，立即靠边停车呼叫救援，虽然概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生就是大事儿。平时保养的时候呢，多留意底盘部件，看看有没有锈蚀、裂纹、漏油，这些细节呢能够帮你提前发现隐患。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稳，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

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过坎戈登，查悬挂，打方向戈支，这个查顶交囚笼，行驶嗡嗡，那查轴承，刹车吱吱响，查刹车片，起步咔的一声，记得查传动，那么低速戈登呢要查轮胎，过弯嘎吱响要查胶套，熄火噼啪响就不用担心了。当然这些都只是经验之谈，真正准确判断还得靠专业技师用举升机把车升起来检查，异响就像是汽车的身体语言，它在告诉你哪里不舒服，别嫌麻烦，也别当没听见，及时处理汽车的问题，才能避免大麻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

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丽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像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想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0: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往

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调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谜，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凡尘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必对某个不值得的人恋恋不忘，可能他是你生命里演技最差的演员，只是潦草客串一番便匆匆退场而已。

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最大的幸运是什么？一，生在普普通通家庭，安安静静地长大；二，遇见了该遇见的人，并爱对人；三，赚到干干净净的钱；四，亲人都不让你太操心，也不为你乱操心。有时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

所谓聪明人，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把看似无价值的事儿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以后不要停止。不管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以后不要纠缠。也许经历过得失，才看得出心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最需要奋斗的年华里，你应该爱一个能带给你动力的人，而不是能让你精疲力尽的人。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活着有长度、厚度、宽度和深度。长度是寿命，厚度是为人，宽度是度量，而深度则是能量。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控制它的宽度。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是可以改变心情。我们不能选择容貌，但是可以涵养性情。我们不可以预知明天，但是可以过好当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做好了要和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要走的准备。这大概是最好的爱情观，深情而不纠缠，打开心扉，执子之手。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遇到再大的事儿自己扛，忍忍就过去了，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却瞬间崩溃，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而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而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再一次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

0: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大眠。
1: 都快忘了怎样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以他人期待的方式。

每一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笔记。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伤，寂寞的冬天。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了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会因为什么而感到孤独？我想大概是所有心事无人可说，好像总有一段时间人会处在孤独的氛围当中，独自哀伤，想说的话也不知道向谁说。人会孤独，大概是因为有所期望吧。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读懂你的寂寞。

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奇怪，喜欢的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时候怀疑，失去的时候又开始想念，终其一生好像都在遗憾中度过。以前常听人说，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可我一直认为还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此爱翻山海，山海皆可平，往北车，至你所爱。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有一首歌能够看到爱情最本质、最动人的地方。很多人的爱情也源于这一首歌《勇气》。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你问我除了王菲谁的声音同样的清澈干净，我的回答是莫文蔚。她在歌里真的唱尽了爱情所有的样子。

今天有人问我，告别里面最勇敢的方式是什么？我想了很久，后来我告诉他，销声匿迹是所有告别里最勇敢的。

且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胡夏，它会有一种夏天干净热烈的感觉，可能会听到那种久违的温暖，那是一种十几年前简简单单听歌的感动。当然并不是意味着他的专辑做得很保守很老派，只是那一种他声音里面，他的情绪里面，直接而淳朴的东西非常的动人。爱夏。

爱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这句话让很多人看着很难过，但更难过的是我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却要看着他与别人相爱相守。我不仅害怕你不喜欢我，还会害怕爱你这件事让你备受压力，倍感苦恼。田馥甄的演绎，爱了很久的朋友。

如果你的生命里注定没有我，我还是永远希望，希望你眼里有光，没有烦恼和遗憾。如果以后再没有机会与你联系，把电影里的一句话送给你吧，祝你早安，午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系到我。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逃脱对方。爱情就像一个杯子，彼此的付出就像一杯水，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将杯子装满。可是如果你爱的太多，对方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来装下自己的那些水。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就可以联系到我。这是我偶然间听到的一首歌，淡淡的旋律勾起小时候的画面。有人说70后的儿时是弹珠和陀螺，80后的儿时是老爷爷推着车卖汽水和盐水冰棍，而90后的儿时则是5点半的动画，6点的大风车。明明是同一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童年。但我知道有一个童年是一样的，那就是前桌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斜对面那个笑起来很阳光的男孩。刘浩霖，儿时。

三毛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了那份完美。如果你也忘了那份纯真的快乐，希望这首歌能够帮你想起。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2030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再见，相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跑长途高速，右脚长时间踩着油门，又酸又累。那么这时候呢，巡航控制系统就成了很多车主的救星。但您真的会用巡航功能吗？有些人全程不敢用，怕失控；有些人呢，用了差点出事儿，因为不知道它的禁区；还有些人以为开了巡航就能够完全撒手不管，结果险象环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还有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讲透。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蔡依林的《倒带》。

先说说巡航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定速巡航呢，就是车辆按照您设定的速度自动行驶，您不用踩油门，它的核心部件呢是一个控制单元，通过调节节气门开度来维持恒定车速，而更高级的自适应巡航呢，则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雷达或者是摄像头，可以实时的监测前车距离和速度，那么自动加减速甚至是停刹。目前主流车型配备的多是自适应巡航，但是呢，很多车主只把它当做定速巡航来用，白白浪费了它的核心功能，了解原理才能用好功能。

巡航系统最适合在什么路况使用呢？答案是路况良好、车流稀少的高速公路。这种路段呢，不需要频繁的加减速，设定一个固定速度，右脚就可以彻底放松，大大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如果是车流适中的高速，建议开启自适应巡航，让它帮你保持车距，自动跟车。但是要注意啊，巡航系统呢不是自动驾驶，它只是辅助功能，您的眼睛必须时刻盯着路面，右脚随时准备接管。路况复杂，车流密集的时候，您可自己开，也别依赖巡航。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巡航系统的禁区有哪些？第一，城市道路绝对不能用，市区车多人多，红绿灯多，巡航系统呢根本无法应对突然出现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第二，弯道多的山路不能用，巡航在弯道当中不会自动减速，入弯速度太快极易失控。第三，雨天、雪天、大雾等恶劣天气不能用，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一旦触发急刹，车辆可能打滑失控。第四，长下坡路段要慎用，下坡的时候车速会超过设定值，频繁点刹可能导致刹车过热失效，这些禁区是一条都不能闯的。
2: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使用巡航系统，第一步是正确设定速度，先自己把车加速到想要的速度，比如100公里每小时，然后按下 seat 键啊，然后巡航呢就会以当前的速度开始工作。如果呢想微调速度，用加减键就可以，每次调整1到2公里，比用油门控制更精准。如果想临时加速超车，直接踩油门就行，超车完成之后松开油门，系统会自动回到之前设定的速度。如果想暂时关闭巡航，那么轻点刹车或者点下取消键就可以了，不会清除之前的速度设定，然后按 RES 键就能够恢复。那么这些操作逻辑啊，熟悉了才能用得顺手。

0: 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自适应巡航的车主呢，还要学会设置跟车距离，大多数车型呢都有过多档跟车距离可调，那么一般呢都是通过方向盘上的车距按键来调节，原则就是车速越快跟车距离要越大，高速上建议设为最远档，给自己留足反应时间，中低速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缩短，防止被加塞。但是要注意的是，自适应巡航的跟车逻辑是保守型，有人加塞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减速让行，这个时候别心急，安全第一，如果前车刹停，有些系统会自动跟停，但起步可能需要轻点油门唤醒，一定要注意灵活控制。

巡航系统的使用当中呢，有几个误区必须避免。误区一，就是开了巡航就玩手机看视频，这是绝对不行的。巡航只是解放右脚，不是解放眼睛和大脑。任何时候，您的注意力都必须集中在路况上。第二个误区就是完全信任自动刹车。自适应巡航的雷达和摄像头呢是有盲区的，突然切入的车辆、静止的障碍物，还有横穿的行人，系统都可能识别不到。第三个误区，疲劳的时候依赖巡航提神，越是疲劳越不能用巡航，因为它会让您更放松，更容易睡着，困了就

不同品牌的巡航系统操作逻辑和功能边界呢差异很大，有的需要先按 on 键激活，再按 set 设定，有的呢是直接按 set 就能够启动，有的自适应巡航呢带有车道保持功能，能够辅助转向，有的呢只是简单的加减速。提新车之后，建议找个安全路段，详细的阅读说明书，把巡航系统的各种功能都试一遍，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别等着上了高速才现学现用，那是拿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做赌注。

还有几个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下长坡的时候呢，如果车速越来越快，建议关闭巡航，切换到手动模式，用发动机制动，避免长时间踩刹车导致刹车热衰减。那么进出隧道的时候呢，光线突变会影响雷达和摄像头的识别，建议提前轻点刹车退出巡航，那么自己控制通过。遇到大货车的时候，尽量别长时间的并行，巡航系统可能会因为大车雷达反射面积大而做出误判。这些小细节用得多了，自然就记住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巡航控制系统全攻略，高速公路呢是主战场，城市道路、弯道、山路，恶劣天气呢这是禁区，设定速度要准，跟车距离要远，操作逻辑呢要熟，致命的误区要避免，不同品牌之间有差异，新车到手先试一试，特殊的路况呢一定要记得要退出，大车并行的时候要加强警惕。巡航系统是一个好东西，用好了能大大的减轻疲劳驾驶，但是它终究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方向盘后面坐着的您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把巡航当助手，别当替身，它才能成为您长途驾驶的好伙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些喜欢就是麦田里曾降临过的风，只有当事人明了，而这世界假装没有发生过。刚刚节目开始听到的那首《十年》出自电影《摆渡人》，我们听到的是梁朝伟和李宇春对唱的版本。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样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未来会怎样？要用力走下去才知道。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路还长，不管有多难，天总会亮的。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消化。但是只要咬牙走过去，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有我们在，你就不孤单。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暖心故事，也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们一起加油。
1: 那些认真正为你写的歌。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如果要问你视力和视野的区别在哪里，你会怎样回答呢？两只狼来到草原，一只狼很